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

0: 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0: 再来关注到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全线通。

0: 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1: 化妆品的货架期啊，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呢，在这3年中的任何一天去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商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啊，更需要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呢，不是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等等。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

0: 第二个就是记得户外去的时候啊，及时补涂啊，不是涂一次就一劳永逸了。户外的时候建议每两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比如在出汗、游泳、摩擦的情况下，补涂频率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啊，就遵照每户外两小时就要去补涂一下。第三点就是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进行清洗。
1: 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大家去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比方说遮阳伞啊、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只是辅助的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春夏季节的这

0: 目前看来，到底是无糖食还是有糖食，大多数平台还是先让商家自己选择标注，然后再验证监督。那么后续应该如何结合市场反馈，持续优化系统的功能，补齐监管漏洞呢？这方面上海给了一个有标准示范意义的做法。前几天呢，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的核验应用，新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和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将被直接拦在系统外头。以往平台靠人工比对商家的资质，出问题再处置的传统管理模式，震慑效果有限。而上海推出了这次的电子证照核验，将关口前移，堵住了此前可能存在的漏洞，是改革的举措，也是制度的创新，切实增强了消费者的安全感。
1: 也有外卖店铺坦言，打上了无糖。

0: 严重败坏了舆论空气的风气。对于一线的农村女干部，仅凭一件寻常的金色首饰就肆意的联想，随意的贴上贪腐的标签，无端的攻击，早就逾越了正常的批评的边界了，应当受到法律的严肃惩戒。不让实干者流泪再流汗再流泪，不让奉献者被流言蜚语裹挟，法律要为一线工作者提供保障，让他们干事有锐气，奋斗有心气，面对谣言诋毁有底气。
1: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互动

0: 你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1: 哦，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合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然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2: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0: 以这次的教训，下次在这样的路口一定脚底牢牢地带着刹车，慢慢地通过。
1: 哦，我也是，我也是，再也不为了赶时间而加速通行了。
2: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3: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2: 说点新鲜的，
3: 聊点热门的，
2: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3: 你好，萧山。
2: 嗨，萧山。

说白了，氮泵解决不了肌肉力量弱、耐力不够的这些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心跳失控，甚至出现更大的健康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产品的营销话术专门瞄准学生和家长的考试焦虑，神药没有，神话倒是一套又一套。在一些网购的平台和社交的分享中，它被描述成逆袭的神器，却没有人提醒未成年人慎用甚至禁用。当然呢，对于市面上的一些运动饮料，家长要选择那些靠谱的品牌，仔细查看饮料的成分，来帮助孩子提高运动能量。总之呢，孩子拼体测拼的是健康和毅力，不是拿身体去试错。我们呼吁学校、老师和家长多留个心眼，别让所谓的提分捷径变成健康的弯路。

0: 说话方式，越来越不会自然的表达。要知道啊，表达能力的核心是思考、理解和沟通的能力，需要阅读积累，需要生活经验、思辨能力和长期的训练，根本没有办法在套路中速成。
1: 同样，鼓励孩子上台确实有助于锻炼自信，但是呢，自信更取决于家庭互动和长期教育的方式。一个长期缺少倾听、缺少真实交流、总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的孩子，不可能靠几节演讲课突然变得自信。这样说并不是全盘否定少儿口才培训的行业。事实上，正规的播音主持、演讲训练确实能够帮助一些孩子锻炼口齿、学习表达技巧、增强舞台表现力，也有助于改善社交问题。但前提是，它应该是一种长期的、专业的、循序渐进的教育，而不是靠七天速成、包考过级这样的一个幻觉。

幼儿园陪餐。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检查不少于两次，违法行为如果出现就要从重处罚，处罚到人。从园长到厨师，从采购到分餐，责任链条清晰，监督闭环成型，避免谁都管谁又都不负责的模糊地带。食品安全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大事，幼儿园时期是孩子首次离开父母的呵护，开始漫长校园生活的起步阶段，饮食又是成长

从六一开始执行的新规是国家、社会、学校共同写给孩子的一封安全承诺书，关爱儿童始于舌尖，守护成长重在细节，最好的礼物是看不见的守护和永远不被辜负的童年。 期待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够严格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走过场，每一位从业者都心怀敬畏，严格遵守规定，最终在制度护航之下，让孩子们快乐吃饭，健康长大。

我们来聊个艺术品啊，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艺术家有的时候奇思妙想啊，能够把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变成了价值连城的东西了啊。这个意大利艺术家毛里奇奥卡泰兰，他就有幅作品叫喜剧演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作品我就跟各位形容一下吧，一堵白墙，一根成熟发黄的香蕉，一个银色的这个纸箱封箱胶带啊，就把这根香蕉粘在墙上往那一拍，嘿，它就是这个作品了啊。这个作品的价值是多少呢？说出来让你吓一跳，价值数百万。

0: 作品之后，当众吃掉了香蕉
1: 啊！我把它说完，每刀一根的香蕉啊，当众拍了之后就吃掉，然后换上一根新的。我都觉得这个拍卖买下的买家他是纯粹为了慈善捐赠还是怎么的啊？反正大家就觉得说很奇怪，所以说到底是行为艺术衬托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作品真的就是如此的有艺术的价值？各位心里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反正我觉得。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风采互通，东往西，长距离排队，风情大道从建设三路开始，南往北，车辆走走停停。通惠北路建设四路路口，南向北，车流密集，

见你怎么还没到地方，打通你闺蜜，这是我建好的关系网，第一面紧张的在发抖，我想还得装一装。这次的菜系是你为爱的菜冷，我变得不像我，表现得像个怪人，末班车恢复约束，以为一直在等什么时候降临属于我的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可以啊，拿出手机，打开萧山发布客户端，在客户端的首页正中间偏左面一点的位置呢，您可以找到一个绿色的圆点啊，上面有“听广播”三个字，您点进去，那里啊是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啊，您可以用手机移动收听我们的节目。两路热线8271-1011、8271-1022，有事儿您说话，能帮的我们尽量帮。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昨天开始，雨水成了全省的主角了。随着降雨云团的推进，杭州的雨啊是下下停停，一直到今天白天才会逐渐的减弱。

今天呢依然是下雨的天气啊，到下午呢会好一些。好消息是11号到12号雨水暂歇啊，全省大部迎来以多云为主的好天气，适合安排出行或者是晾晒衣物啊，不妨小小的期待一下。那么具体到萧山的天气呢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是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天气根据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西南风2到3级，下午起转西北风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

咳嗽大多由肺热、阴虚生燥、痰湿阻滞引发。这款新药呢，是出自市级名中医洪家璇，依托他40多年儿科临床经验，针对小儿夜咳、热、燥、虚、痰的特点配伍组方。方子在医院临床应用了几十年，已经帮助过数万位咳嗽患儿。

姐妹俩呀，十分的难受。偶然间啊，妈妈刷到公益捐发的项目，健康无烫染的长发可以加工成假发，无偿送给因为化疗掉头发的癌症患者。听完介绍啊，姐妹俩当即下定决心，好好的留长头发，捐给和外婆一样被病痛困扰的人。自此之后，整整四年，姐妹俩爱惜头发，从不修剪发梢，忍着爱美之心，任由头发慢慢变长。妹妹甜甜的头发长到40厘米，姐姐啊傅雨曼的头发呢长到了31厘米，两段青丝加起来足足71厘米啊。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即便女孩子天生爱惜长发，剪发时也没有舍不得，剪完之后就开开心心的整理发丝，打包寄出了。细心的小妹妹呢，还亲手写下一张小纸条啊，上面写着：“我的外婆得了。”

车库的车辆碾压孩童的惨痛事故，教训十分的深刻。那当然了，也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业主觉得呀，地下车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雨天无处休闲，短暂遛弯无可厚非啊。网友们的观点呢也是分化的啊，有人坚决抵制车库遛娃吸尾气、遛狗留排泄物，也有市民建议呢，小区可以在远离车道、汽车稀少的区域啊，划定临时的小型遛宠区，兼顾养宠需求和。

压价代抢，避免财产受损、信息泄露。前几天啊，陪伴杭州人67年的老牌小吃新丰小吃，去年亏损400万的消息刷屏了朋友圈，不少老食客呀纷纷留言吐槽啊，说包子缩水、小龙变味儿、改用预制菜、门店接连闭店等疑问也是接踵而来。那针对市民和消费者的各种热议，新丰小吃董事长李甲虎主动接受采访，逐一回应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首先呢，是大家吐槽最多的包子个头变小。李甲虎坦言啊，2020年原来120

绍兴门店啊，全部都是加盟门店。最后，李家湖表示，新丰一边持续打磨产品口味，一边发力预制食品新赛道，努力平衡标准化生产与老底子烟火气，留住几代杭州人的舌尖记忆。说到吃啊，接下来说说小龙虾吧。爱吃小龙虾的市民应该是迎来好消息了啊！进入六月，杭州水产市场小龙虾价格迎来了年内的低谷，批发价大幅走低，不少市民终于实现了心心念念的小龙虾自由。今年小龙虾上市啊，比往年更早。二月份湖北潜江虾刚上市，批发价还要30多块钱一斤，四月市场均价仍维持在20多块。短短一两个月的行情就开始大反转了，

在窗前向你说了再见，发现很多爱很浅，遗憾藏在

好，10:51啊，我们的107九帮帮团继续为大家服务。近年来，手机租赁业务是越来越火了。凭借零首付、免押金、门槛低的优势呢，深受不少年轻人和学生群体的青睐。但是，看似划算的租机服务，其实暗藏了不少猫腻和套路啊！多地消费者频频踩坑，中消协也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大家警惕手机租赁乱象。首先是什么呀？手机质量它没有保障，售后维权难，

者因为质量问题啊申请退租，平台却拒不承认设备存在问题，不提供检测报告，不仅不处理故障，反而持续的催收租金，索要违约金。还有很多无厘头的扣费乱象，有市民仅仅租用手机3天，全程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的磕碰损坏，归还之后平台却以机身拍照有黑点为由强行索要维修费，明明是快递运输造成的损坏，责任却全部推给消费者，要求用户先行垫付维修费，再自行找快递追责，让消费者白白吃亏。

程监管系统，可以限制手机功能，甚至远程锁机。很多平台啊，事前不告诉就是租户，租期结束，用户花钱买断手机之后呢，监管锁依旧无法解除，手机功能持续受限。即使承诺使用90天后解锁，不少用户到期后依然无法解除管控，严重影响正常使用，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法学专家介绍啊，手机监管锁属于远程管控手段，直接侵犯消费者的正常使用权和个人信息安全。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平台必须在签约时醒目告知，征得用户同意。用户

18到40岁均可办理，就连没有收入的大学生也能申请。平台不公示机型和价格，全程私下对接，甚至宣称就算条件不符也可以帮忙搞定，诱导年轻人盲目租机。更恶劣的是啊，市面上还出现了租机变现、以租放贷的套路贷陷阱。平台诱导消费者不用收货，只需下单操作，将手机直接转卖套现，看似快速拿到一笔现金，实则啊背负了高额的租金。算下来呢，总还款金额远远高于到手资金，本质。

啊，消费者啊，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学生，一定要理性消费，谨慎租机，不要被什么零首付、低门槛的噱头迷惑了。签约前务必仔细的阅读全部条款，看清总费用、买断规则、逾期责任和隐私条款。如果遇到无故扣费、恶意追责、拒不解锁、暴力催收等问题，一定要留存聊天记录、合同、维修记录等证据，及时和商家协商。协商无果，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投诉，涉嫌违法犯罪的立刻向公安机关举报维权。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赏析到的是徐玉兰老师所带来的戏曲唱段。徐玉兰老师呢，是粤剧徐派的创始人。老师在1933年进入东安舞台科班的时候，先习的花旦，后来呢改习的老生，然后呢直到

剧曲调音素，刚强坚定的京剧唱腔音素，温厚朴实的粤剧前期男班的唱调音素。那么在唱法上呢，也是融化了京剧、少剧、杭剧等跟粤剧风格相近的因素，突破了粤剧曲调比较平稳委婉的格调，形成了音纯深厚、高亢激越的刚柔兼备的特有风格。徐玉兰老师的音域宽，音色比较细，音量中等，能够运用充裕自然的气息，结实有力的吐字方法，深沉的共鸣，使得字字清。

姐妹，

两兄，小妹始终以你为家，弟弟做父啊，将小妹的终身许配马家了。马太守之父马威在。

我听得。

0: 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

花纹，然后将茶杯放在桌上，把手按住杯口，使了一下劲，做个坚决表示的样子，然后笑了。大家都说啊，胜利越来越近了，也许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南京了。无论如何，由现在打算起，应该想起办法积攒几个盘缠钱，要不然两手空空怎么回家呀？范宝华接过话，那么你是想做一笔生意，

我早就劝过你了，找一笔生意做。哎，你预备的是走哪一条路啊？陶波生额头上的皱纹闪动了几下，把尖腮上的那张嘴笑着裂痕伸到腮帮子上去，点了头。这笔生意是拿就稳赚钱，现在黄金看涨，已过了40000，官价黄金还是20000元一两，我想在黄金上打一点主意。范宝华对他看了一眼，似乎有点疑问的样子。陶博生搭讪着把桌上的纸烟盒取到手，抽出一支来，慢慢的点着火吸着。他脸上带了3分微笑，在这动作的犹豫期间，他已经把要答复的话拟好了稿子了。他喷出一口烟来，我知道范兄已经坐有一批金子了，请问我当怎么做法？范宝华哈哈一笑，老兄，尽管你在赌桌上是大手笔，你还吃不下这么大个

马上就挣他400万。可是这对本对利的生意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陶伯生一点头，嗯，这个我明白，我也不能那样糊涂，想吃这个大馍馍。你说的是期货，等印度飞来的金砖到了就可以兑现，自然是痛快。可是我只想小做，只要买点黄金储蓄券，多一点30两20两，少一点10两8两都可以。范宝华转了转眼珠，这很简单，你挤得出多少钱就去买多少得了。我还告诉你一点消息，要做黄金储蓄就得赶快，一两个礼拜之间就要加价，可能加到4万，那就是和黑市一样，没有利息可图了。陶伯生看了李步祥一下，

0: 我想打个60万元的会。范宝华不等他说完，抢着回应：“
1: 那没有问题，不就是6万元一角吗？我算一角。”
0: 陶博生笑了：“
2: 哎，我知道你没有问题，除了你，还要去找9个人呢，实在不大容易。我想，求佛求一尊，打算请你担保一下，让我去向人家借一笔款子。”
0: 范宝华两手同摇着笑：“
1: 哎，你绝对外行，于今借什么钱都要超过大一分，借60万一个月要7-8万元的利钱，黄金储蓄是6个月兑现，6-7=42万，6个月你得付50万元的资金呐。哎呀，这还是说不打复利，若打起复利

我想出来腰场头，你总可以算一脚吧。范宝华眨眨眼，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答应的。不过要想抽60万头子，没有那样大的场面，而且还有一层，啊，你自己不能来。你若是也加入，未必就赢；若是输了的话，你又算白干，那大可不必呀。陶伯生偏着头想了一下，笑了。自然是我不来，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朋友拉着我上场子，我要是说不

0: 画上的美女一样，画着两条初三四的月亮形眉毛。最摩登的还是她嘴角上那粒红豆似的美人痣。看这个女人也不像是怎样厉害的人，倒不想她和范宝华变成了冤家。她聪聚之间为她的装饰所动，有这点感想也就没答复出什么话来，只笑着点了两点头。袁小姐也笑了，
1: 哼，老范也在这里吧。
0: 她说着把鞋下夹的皮包拿出来，在里面抽出一条小小的花绸手绢，在鼻子上轻轻抹了两下。李不祥又看到他10个手指头上的扣单，把指甲染得血一般的红。

0: 夹着皮包的百货贩子四处乱钻，和守住摊子的人站着就地交涉。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那么在解放路上呢，就看到了这个路上呢有一个小池，它里面呢有很多浮在水面的一种东西。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啊，原先是一个石头。那时以后呢，我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的地域连接，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去挖掘这块石头背后的地方文化。到了2013年九月之前呢，我主要是制作盆景，
1: 就是用折扇浮石来
0: 制作盆景。
1: 嗯，
0: 但是之后以后呢，我就开设了课程，这个课程呢就是浮石

0: 有这种石头，但是它这种石头上面能够吸水，但不能够浮在水面。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1: 所以像咱们
0: 只有南阳左山有。
1: 啊，就只有咱们折扇浮石，它是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既能够吸水，吸完水之后还能够浮起来的。
0: 对，
1: 就咱们这儿有。
0: 对对对对，只有这个。
1: 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资源的稀缺性还是体现出来了啊。
0: 哎，对对
1: 浮石的特殊性也就在这一点了，应该哈。
0: 哎，对对。
1: 李老师，您在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并且了解折扇浮石之后啊，就我想知道最开始或者说最多的，咱们的这个浮石啊，最初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你说一般石头，造房子啊、打台阶啊等等的用啊，那这个

0: 我有三大目标，一个是知识的传承，让学生掌握舟山浮石的地质成因、物理特性以及背后的民间传说，这是这个知识传承，
1: 知道家乡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点呢，技能的培养，通过观察、分类、积极制作，来提高学生那种特救和同受操作的能力，这是第二大目标。第三大目标呢，情感的连接，激发学生对舟山、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培养保护地方文化那种责任感，这就是三大目标。
1: 所以听您说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校本课程《奇妙的石头》不光是纸上谈兵，咱们还是有动手操作的，是吧？
0: 对对，
1: 我们在课堂上都能够动手操作干些什么呢？
0: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这个南阳街道的这几个中小学上的，那么尤其是南

0: 啊，并且比当地的一个老百姓看到以后，他说多少钱能给卖给我？
1: 卖不卖？
0: 啊，卖不卖？所以说这这件事情呢，对我启发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好，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是足可以看出整个社会需要这样的文化。
1: 啊，是，现在大家其实这种精神上面。

左右，比礼拜二的话，就是说是净流出规模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具体来看，从外资的数据当中来看，六月三号两市流出140亿左右，沪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出76亿左右，沪深两市主力资金的流入的一个股票数量是2335只，出现了也就是说主力资金净流入的一个净流入的股票约为就2860只。行业方面的话，在深外一级行业当中，资金净流入的像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资金流入是净居前的，分别是36亿、13亿、10个亿左右。出现资金净流出的是19个行业，像电力设备啊、计算机啊、传媒娱乐啊，他们是流出是居前的，分别是80个亿、30个亿和25.5个亿。那么个股层面呢，就是说是我们看它的一个 K 线就很明显，就是说是有111只是呈现净流入超过1亿元的，你包括同福、卫辩、天福、

看它的一个 K 线就很明显，就是说是有111只是呈现净流入超过1亿元的，你包括同富微电、铁普通信、TCL 科技、长帅科技、中欧高新，对吧？那分别流入是31亿、20亿、15个亿、10个亿、8个亿左右，甚至是近段时间，也就是说连续强者很强的，像风华高科、正来电路、新生科技、比亚迪、华天科技，资金净流出涨得多了以后，资金就呈现了一个净流出明显居前的一个排列。但是呢，这里要注意到，就是说主力资金在净流入和净流出的这些股票当中，你我们回头去看它的一个 K 线的话，往往都是近段时间当中科技股里面相对走势偏强势的。这也从盘面短周期的一个角度当中，乃至拉到中期的一个角度当中，也体现出来就整个市场结构化的一个行情，资金对于科技

当中呢，市场更多的，也就是说未来在六月份的这个行情当中，更多的还是会呈现一个指数强，大部分的个股偏弱，但是呢，也就是说细分化的一些偏科技类的这些个股呢，依旧还是会强得很强。那么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权重是在护牌的，中小牌个股呢，特别是一些业绩不佳的、行业景气不度不好的、讲故事的，他们是受到承压的。但是呢，行业景气度好的，像一些通信设备的、电子的、半导体的、PCB 板的、细分化的，他们更多的是呈现了一个资金反复性博弈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说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包括到现在，也就是说是相对科技，特别是一些强势力的科技股偏极致化的一个极端性的一种两极分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来看的话，资金正还是已经慢慢从拥挤度超过40%以上的一些

段时间以后需要有一定的高位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震荡调整趋势，或者说筹码的一个景气柱在未来的26年的中报以及是今年的年报能够继续得到高速的一个增长的，那么它。

0: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1: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2: 一提到鲨鱼啊，很多把猎物死死地咬住。哎，不过啊，今天文文姐姐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鲨鱼啊，它长得一点儿也不凶神恶煞，相反呢还挺可爱的。我们管它们叫做双髻鲨。有些小朋友可

当时疯狂地在院子里亲手挖了一个池塘，挖成以后每天不仅要在池塘边遛弯，还要写诗加吟咏。接连写下了"池窗"、"池上集市"、"池上写友"、"池边秋池"等等关于池塘的诗作，共计300余首。到了晚年，白居易更加痴情了，他居然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外加2匹宝马，买下了一所叫做吕道里的二手房。原因呢，就在于这房子配备了一个硕大的池塘，在喜爱的池塘边安度晚年。

0: 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堪。谢谢大家。
1: 非常详细的讲解，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池上有没有听明白呢？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

0: 晁盖等人展现了自己的能力，所以人称神臂将军。
1: 忠义之心，心怀家国。
0: 好汉们虽被逼上梁山，但心中始终怀有家国大义。虽然《水浒传》的最终结局令人唏嘘，但我觉得宋江作为领袖，他的选择体现了古人对忠义二字的坚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可谓是忠义之心，天地可见。这段故事值得我们思考，个人与集体，反抗与忠诚之间，该怎么平衡呢？
1: 一起来。

0: 狐狸自言自语道：“哎呦，确实是脏了一点。”于是呢，狐狸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捡树枝、生火、打水，然后他给小猪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1: 你真是个让人害怕的家伙，
0: 小猪说。现在你是一只干净的小猪了，等着吧，狐狸说。
1: 可是我这么小，你不想把我喂饱一点，让你吃得更加过瘾一些吗？
0: 小猪又问。狐狸自言自语道：“它确实是小了一点。”于是呢，狐狸又开始忙起来，它摘西红柿，做通心粉，烤小甜品。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

0: 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彩虹快速路通惠路处，东往西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6月5日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将开售，定好闹钟，开启购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打开铁路12306安，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4月8日起，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打开铁路12306安首页，进入全部应用页面，点击轻装行并预约下单，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买。

目前来看呢，下一次降雨的过程是在八号前后，到时候海上低压系统活动啊，偏东气流将会为我们杭州带来降雨。但是海上低压系统路径变数比较大，调整概率比较高，因此呢，八号的降雨过程是存在比较强的不确定性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持续关注最新滚动的天气预报，及时的调整出行和生活的安排。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LABOBO同样或者说是近似的标志来进行生意推广，容易使相关的公众呢误认为双方存在商业合作关系，也就是说联名了啊，构成不正当的竞争关系。所以说这样的维权还是有必要的啊。 好的，热搜榜单第二条，杭州天价面馆从388涨到了2188。最近杭州一个面馆一碗面卖到了2188，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根据老板介绍啊，面馆开业5年了，价格逐渐从388涨到了现在的2188，经营相好啊，日均卖出几十碗，天哪，2000多一碗的面，每天还要卖几十碗。 其实这儿APP显示啊，该餐饮店呢是杭州市上城区德德密道啊，就是萧山话说的德德密道啊，这个餐饮店经营者呢是吴菲菲，是个体的工商户，成立于2021年的9月22号，注册资本呢是8万元，经营范围包含了餐饮服务还有食品销售。我也看了这个老板的采访视频啊，老板说就是做这个摆饭，有什么鳌虾、鲍鱼，各位您会去买单吗？反正我是不会的啊，我不敢想。 热搜榜单第三条，高考旗袍被考生家长买断货，店家称高考旗袍每天进多少就卖多少。 今天啊，在我们杭州四季青一个店家啊，旗袍被考生家长买断货了。四季青经营户于老板说，今年销冠是一款金黄色的寓意着金榜题名啊，目前店里面只剩下一件样衣了，5月的中下旬才上的，现在几乎每天进多少就要发掉多少，可以看出了啊，家长对于考生的重视了。 热搜榜单第四条，杭州警方通报交警查车被冲卡撞伤。昨天，杭州市上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关于网。

量安全信用评价。同时呢，每个主产县市区安排50批次以上的专项抽检，1000批次以上快检，确保上市杨梅批批检测，监测结果实时全量上传蔗农优品。省能源农村厅安排了200批次的专项抽查，165批次监督抽查，下发1.7万批次甜蜜素脱氢乙酸胶体经快检。这个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啊，加强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协同，严查违法违规使用甜蜜素、糖精钠啊、脱氢乙酸钠等行为，对不合格产品闭环。

不会再乱拿他人的物品。李女士表示谅解，几天之后特意送来锦旗，感谢民警的较真。热搜榜单第七条，浙江一高考考生因为过度食补进医院了。高考进入到倒计时啊，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在考场上面保持最佳状态，开启了考前进补模式。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晶指出，临近大考，考生在饮食上面呢，最应该遵循的核心是求稳。突击式的营养干预往往适得其反，有考生因为过度的食补

0: 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0: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

0: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合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然水清。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38啊，我们的下班 live 呢进入到第二时段了。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聊的也是和吃的有关系啊，就问问大家，您平时会去买那种现配好的快手菜吗？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说不愿意去做饭啊，只是不喜欢繁琐的买菜呀、洗切啊、配料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有见过那种现制快手菜吗？就主打一个食材新鲜，免洗免切，省时省力呀。前几天呢，咱们有小编去这个南门农贸市场啊，刚上二楼就发现了一个摊位，前围了不少人。这凑近一瞧，不是在卖那种散装菜啊，

喜欢买这种啊，买回去直接下锅，不用想今天到底吃啥，也不用洗一堆菜，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太方便了。而且啊，最特别是什么，这个摊位边上还放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一顿热饭一份希望，如果您在萧山没有收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本店自选小菜拿走就好了，希望以后啊，在您有能力的日子里面也记得去帮助一下身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谢谢。所以很多网友就说，这样的店希望越多越好。像花果山就在说，他说10块钱一份的芹菜香干肉丝比外卖便宜多了。

0: 肝脏只能够堆积在肝细胞当中，这就形成了脂肪肝啊。一旦您的身体开启了饥荒模式，脂肪呢就会疯狂的涌入肝脏。当每日摄入热量低于800大卡，大约是成年女性正常需求的一半啊，您的大脑就会误以为身体是处于一个饥荒状态。那为了保命呢，身体大量的分解皮下脂肪功能，产生大量游离脂肪酸涌入肝脏，肝脏处理能力有限，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脂肪越堆越多，越饿您这个肝就越肥啊。
1: 嗯，是的。那么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不少人觉得呀，水果健康不长肉，直接用水果当正餐
0: 啊。
1: 事实上，各位，果糖的代谢几乎完全依赖肝脏，而且极易直接转化为脂肪。你天天吃高糖水果或者果汁啊，相当于天天给肝脏灌脂肪，反而是大大增加了患脂肪肝的风险。
0: 是，那么减肥的核心是这样啊，减脂不伤肝，不是越狠越好的，最好就是有这样的原则。首先就是您要控制好速度，每周呢只减个半斤到一斤左右啊，快速暴瘦会导致代谢崩盘和肝脏损伤，慢一点才是真的快。
1: 三餐的黄金配比，各位可以记一下。

0: 爆发力十足的合唱，就把热恋里面的这种赤诚和热忱尽数的唱出了。
1: 哎呀，23年过去了
0: 啊，
1: 但是啊，前奏一响，总能勾起无数人的年少时光，
0: 是吧？
1: 校园课间啊，街头商铺啊，随处都曾响起过这段旋律。
0: 哎，那么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一起来听，
1: 给你看。

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北京，境外旅客只需通过京东应用程序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第八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中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

0: 四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

0: 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
1: 2号下午，中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州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中国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

0: 或扩大在华业务，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

0: 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

0: 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

0: 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万利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0: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三号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项目招引和助企服务力度，以紧盯不放的韧劲全力冲刺二季度后半程，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

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把向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

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数字经济强省建设。

0: 已经与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泰山玻纤等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协议，助力国内高端电子部产能扩容。公司总经理万天娇说，
1: 现在我们厂里的一些产能基本上在一个月200台左右，那随着我们生产产能的扩充，那设备的安排，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初我们产能可以达到300多台到400台左右。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把这个织机的产品做得更好。
2: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为从严防范 CD 级危房汛期发生险情，崖前镇迅速启动汛期危旧房专项排查行动，镇村干部下沉各村社，对老旧农房、老式民居等开展全域巡查管控，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守牢群众居住安全底线。由镇城建办、村社网格员组成的巡查组逐项逐户走访，重点摸排早年自建老宅和评定在册 C 级局部危房、D 级整栋危房。

0: 急救问题，七个院前急救单元应对有序，各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下车即救治，上车即入院。接下来，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将继续强化院前医疗急救应急救治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发
1: 及紧急联系病患家属。施救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抬手，王伟龙沉着冷静，在120医护人员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王伟龙，
2: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

0: 萧山，一路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曲线与范例新篇章。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慈善之声专题节目，我是郑健。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山河温润，善则绵长，萧山这片潮起之地上从来不缺向上的力量，更不缺向善的温度。从古至今，萧然大地民风淳厚，一家有事四邻相帮，创业者深耕故土，发达不忘桑梓，寻常百姓躬身行善，默然不宣。潮起大爱，善为人先，邻里守望，温情共生，富而思源，乐善好施，无数向善

0: 助的地方总会默默伸出援手。
1: 2022年6月，萧山日报联合区慈善总会推出认领爱心校服，让萧康两地绽放同样精彩的大型公益活动。妙雅凤看到消息之后，推着2岁的外孙赶到萧山日报社，捐出2000元。也许2000元在一些人看来不是大数目，但对妙雅凤来说，这几乎是她一个月的农保金。
0: 这样的偶然善举并非孤立，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捐了2000元。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他捐了1400元。另外，他还通过微信端口参加腾讯公益的幸存老兵助疫行动等项目。这些年，他的各类捐款早已超过1万元。
1: 采访当天，他的老伴也在场，笑着说：“他们家里啊，都知道妙雅凤每个月在捐款做善事，每个人都支持他。”妙雅凤也爽朗地接过话茬。他说啊，他要为2个外

0: 建化镇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交流展示。
1: 乡村再现，本地早熟杨梅抢先上市，乡村采摘油火热启幕。
0: 绿色新生活，中考心理调试指南，中考来临前如何接住孩子所有的情绪。
2: 资讯早知道。
1: 近日，由湘湖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第20期青年创新学术交流活动暨第7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在萧山举办。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农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汇聚近200名国内农业领域院士专家、青年学者以及行业从业者，

0: 乡村貌新风尚，
1: 乡村新发现。
2: 5月30号，进化镇欢团村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2年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活动现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分享了2年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心得。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季静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立足欢团古村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解码、创客孵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等工作。2年来，欢团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乡愁记忆馆全面落成运营，12位近视人物。

0: 复习的怎么样了？这次模考排第几呀？别紧张啊。孩子越来越沉默，关门，不想说话，甚至失眠。
1: 家长这样做更有效。一，暂停成绩三连问，多聊生活、兴趣、开心事儿。第二是保持日常节奏，该吃饭吃饭，该运动运动，不搞特殊化。第三是自己先稳住情绪，不把焦虑传染给孩子。
0: 场景二，孩子焦虑，家长心疼。孩子学到深夜不肯休息，一点就炸，总说我还没有复习完呢，我肯定考不好，出现失眠、头疼、情绪紧绷等情况。
1: 家长这样做更有效。一，先共情，不制止。我知道你很想考好，压力很大，爸爸妈妈特别心疼你。二，强调状态比时长重要，睡好才能记得牢，反应快，高效学习比熬夜更有用。三，温和设计。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一零七九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

空间，物理上留白的房间让光线和呼吸自由流动，精神上消除冗尘的思绪和欲望，为专注和宁静腾出空间。在信息与物质过载的时代，极简是一种主动的抵抗，拒绝被占有，拒绝被噪音淹没，拒绝用消费填补空虚。它最终指向自由，更少的物品意味着更少的束缚，更少的承诺意味着更完整的自我。当生活被提炼成清晰的线条，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触及到每一刻的质地。一杯清水的甘甜，一段独处的静色，一件寻常小事里蕴含的整个宇宙。极简是在纷繁世界当中为自己重建秩序与重心的宁静革命。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听听他们关于极简主义的理解。

直到看到极简主义里乔舒雅的故事，她曾经住着豪宅，却连找一本书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家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当她扔掉 90% 的物品后，她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轻松。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极简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每一样都恰到好处。于是我大刀阔斧的改方案，拆掉了复杂的电视背景墙，换成一面大白墙，只挂了一幅我喜欢的印刷画，放弃了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换成了顶天但不

生活，极简是一场修行。装修只是开始，真正的极简是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个购物狂，看到打折就忍不住买买买。去年双十一，我囤了3箱卫生纸，5瓶洗发水，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读了极简主义后，我开始尝试一物入一物的原则，买新东西之前先扔掉一件旧的。书中瑞安的故事也让我深受启发，他曾经是个工作狂，为了业绩不惜牺牲一切。在践行极简生活后，他开始每天花1小时陪伴家人，周末去户外散步，重新拾起了小时候的绘画爱好。我呢，也开始尝试断舍离的时间，卸载了

亲人。我的母亲性格沉静，少言寡语，父亲却十分喜欢表达。我端详过父母年轻时的照片，母亲一直神情舒淡，即使在耀眼的聚光灯下，有着繁华城市的布景做背景，也不能让她羞涩紧张或者喜出望外。你说不出她哪儿来的从容和镇静，她置身其中，就像草木扎根泥土一样理所当然。相比之下，父亲就表现得兴奋得多，他在镜头前是难抑欣喜的模样，与母亲形成强烈的反差。母亲对父亲的表演化倾向嗤之以鼻，父亲

也许那时连母亲也不知道时间会改变一切，所有看似稳固的局面终有一天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的六口之家多年以后会变成只有他和父亲的窝巢，比如承载了我们30年生活的老屋会被夷为平地，比如即使面对最不可分别的亲人也会不得不撒手离开。一天，大哥带我参观英国柴郡的塔顿公园。

儿子还和媳妇吵了一架，爸爸当然疼孙子，但是那件衣服不一样，谁都不准碰。可是今天，父亲居然指了指那个抽屉，又看看儿子，点了点头。儿子小心地把衣服捧出来，放在床边，把扣子一个一个解开。三十多年了，白衬衫已经发黄了，尤其是折在下面的那一部分。儿子迟疑了一下，父亲忽然吹出一口气说：“穿上。”儿子把父亲抱起来坐直，由女儿解开衬衫的扣子，撑起一只袖子给父亲套上。等等，女儿的手停了一下，低头细看，小心地拿起一根乌黑乌黑的头发，

0: 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开始，为大家播放长篇联播《纸醉金迷》。
2: 民国34年春季，黔南反攻成功，接着盟军在菲律宾的逐步进展，大家都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句话100%可以兑现。本来这张支票已是在7年前所开的，反正是认为一张画饼，于今

奸笑的脸上时时笑出不自然的愉快，高鼻子的下端向里微勾，和他嘴里右脚那粒金牙相配合，现出他那份生意精上的狡诈。旁坐的是个矮胖子，穿着灰泥布中山服，满脸和满脖子的肥肉臃肿着，

他叹了口气，改操着川语，硬是让他整露一下，你碰到他没有？老李笑了，你倒是还惦记他呢。范宝华白了他一眼，究竟我们同居了两年多啊。正说到这里，他突然站起身来，将手招着，老陶老陶，我们在这里。老李回头看时，走来一位瘦得像猴子似的中年汉子，穿了套半旧的灰呢西服，鞋下加了个大皮包，笑嘻嘻地走了来。他的人像猴子，脸也像猴子，尤其是额头前面像画家画山似的一列列地横写了许多的皱纹。老李迎着也站起来让座，范宝华先说话，我来介绍介绍，这是陶伯生先生，这是李步祥先生，

官价黄金还是20000元一两，我想在黄金上打一点主意。范宝华对他看了一眼，似乎有点疑问的样子。陶伯生搭讪着把桌上的纸烟盒取到手，抽出一支来，慢慢的点着火吸着。他脸上带了三分微笑，在这动作的犹豫期间，他已经把要答复的话拟好了稿子了。他喷出一口烟来，我知道范兄已经坐有一批金子了，请问

要算挣个对本对利，那不是白忙了。那胖子李不祥原只听他两个人说话，及至陶伯生说出借钱买黄金的透顶外行话，也情不自禁地插嘴，那玩不得，太不合算了。陶伯生接回话，我也知道不行，所以来向范兄请教。此外还有个法子，我想出来邀场头，你总可以算一脚吧。范宝华眨眨眼，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答应的，不过要想抽60万头子，没有那样大的场面，而且还有一层，

0: 李不祥哎呦了一声，连说不敢不敢。袁三小姐笑着，
1: 打我什么主意，谅你也不敢。我是问你，是不是打算和我做媒呀？
0: 李不祥还是说着，笑对了他招招手。他竟是大。李不祥望着他的后影，摇了两摇头，自言自语：“
2: 哎，这个女人了不得。”
0: 于是走上百货市场去。这百货交易所在一幢不曾完全炸毁的民房里，这屋子前后共有四进，除了大门口改为土地堂的小店面而外，里面第二、第三两进屋子拆了个空，啊，倒像个风雨操场。这两进房子里挨着柱子，贴着墙，乱哄哄地摆下摊子。那些摊子上，有摆衬衫袜子的，有摆手绢的，有摆化妆品的，也有专摆肥皂的。夹着皮包的百货贩子四处乱钻，和守住摊子的人站着，就地交涉。

0: 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这里是1079金唱片，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各位好。

0: 那对于我们来讲，早就已经超出了一般明星的定义了。他入行三十年来，出演了150多部电影，演唱了将近2000多首歌。要知道，在那个还没有小鲜肉的时代，他的颜值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写粗体的帅字了。可能很多人早就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刘德华是什么样子，但是他那张帅气的脸庞，就是不论在哪个年代都属于颜值的制高点了。
1: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0: 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听着刘德华的歌曲长大的吧，从磁带到 CD， 从 MP3 到手机，我们轮换着各种音乐设备，但是耳机里传出的声音始终都是他。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不仅仅是喜欢刘德华的歌曲，他的电影，同时也是被刘德华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所着迷。确实可以说，刘德华的这2000多首歌曲各个类型都有涉及，你可以从中找到任何你想听的那个类型。1998年，我们不仅仅是听到了刘德华的国语专辑《笨小孩》，同时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刘德华与张信哲、毛宁

的书，走过的路，闲少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刘德华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和能量，而给刘德华很多能量的，我想那一定是李安修了。又是一首李安修作词的歌《恭喜发财》，由陈德健作曲，伍卓贤编曲，收录在2005年的新曲加精选集《继续弹琴》当中。那这首歌呢，还获得了2005年元宵晚会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歌舞类节目三等奖。

也有亲自参与填写歌词，他表达了希望能够祝福世界，也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悲伤的事情，让大家开心过年的一种心境了。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歌词和旋律都搭配得非常好，具有那种浓郁而又鲜明的民族特色，句句都通俗易懂，都是有着有落的，就像白居易的作品一样，深入人心，妇孺都能听懂，而且又妙趣横生，适合口耳相传。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好萧山。九点，爱上阅读。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十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点30分，对话1079。13点，1079一路畅听。13点30分，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

0: 萧山新闻，
1: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万利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2: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三号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气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各平台、

0: 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萧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 记者高露平报道。三号，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赛在我区举行。本届大赛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紧扣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

0: 队可登录浙江企业之家网注册报名。启动仪式后，首场海选赛正式开赛。八个优秀项目团队围绕国产智能芯片、弹性计算平台、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了各自项目的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
1: 记者孔鹏飞、蒋超报道。电子部是制造印制电路板最核心的基材之一，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部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而高端电子部市场中，日本产高端电子织布机一直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日前，位于瓜沥镇的浙江万利纺织

WLP 910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主打生产二代、三代高端 AI 电子部和制造普通机材的一代部设备形成明确区分。二代部适配高端 CPU、GPU， 三代部专供高端 AI 服务器，精准匹配当下算力产业的核心需求。该设备全面对标日本丰田 JAT910。在保留传统进口电子部织机高速高品质织造等核心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实现精砂张力、尾向密度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全面超越，使日产量提升8%到12%，换产效率提升

0: 100的、200的、10的，线路前期是无限大的。
1: 迅速实现赶超跨越的底气，源自于长时间的专业积累。万利纺织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攻克高端电子布织机在设备稳定性、核心零部件性能、张力控制精度及高速运转下的工艺适配性等核心技术难关。通过自研 WLP910 织机，助力产业新格局构建，加速企业提质增效。全面投入智能化生产后，年产量最高可达3600台以上。目前，万利纺织已经与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泰山玻纤等行业龙。

0: 隐患整改台账，分类实施危房加固、人员腾空、异地安置等解危工作。后续该镇密切关注汛期天气变化，不间断复查危房隐患，落实全流程闭环管理，守护群众汛期居住安全。
1: 记者陈伟聪、盛凤琴报道。近日，我区开展2026年重大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水平，强化快速反应、快速联动、快速到达、快速处置能力。全区7个院前急救单元参与演练。演练模拟新塘街道03省道与南秀路路口发生重大交通事故，3车相撞，造成7名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且有人员被困车内。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距离事发地最近的新塘急救点联动消防力量同步响应。现场急救人员在交警的引导下，携带急救箱、担架等物品，对搜救出的伤员进行快速减伤分类，并进行初步救治，包括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等，确保伤员生命体征稳定。面对一

0: 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举行。经过近三年建设，谢静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已建立起从实验室、科研温室到试验田的全场景体系，服务了30多个客户。接下来，谢静安将围绕传化植物科学中心服务体系 2.0， 定位中国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围绕从育种到生产到市场全链条，提供从生物育种到产业验证到市场转化的一站式服务。未来三年，目标服务100个以上科技项目，实现20个以上科研成果的转化。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
1: 情况及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萧山环投集团戴村镇分享典型做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两大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汇报后指出，一到四月，全区集群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提速发力，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当前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逐项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集群建设和三大攻坚走深走实。孙旭东。

东强调，招商引资是龙头，项目建设是核心，筑起服务是保障，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主线，锚定高大上加链群配发展导向，全方位攻坚突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签约建设全链条提速，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把项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保障，优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为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要深耕精细化筑企服务，深入践行政

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实做细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